我们总会期待一段热烈的爱意来填满生活，可是最长久的暖意往往来自性格和我们全然相反的那个人。可能他热烈似盛夏，可能他安静如深秋，不用刻意磨合，难过时主动会拖住你的情绪，开心时会第一时间共享欢喜。刚那首歌也是唱出了女生之间独有的那种默契和救赎，而这首歌来自鹿晗，我们的明天。我是鹿馨，继续陪伴各位，当然想听什么歌，各位可以在8931音乐广播直接留言给我。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昨天我们的节目说了冯唐易老的故事，有位听众留言说最好也把李广南风也讲一讲。李广南风的故事一直是很多怀才不遇的人的共鸣。是的，李广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飞将军。我们上学时背课文有一首卢纶的塞下曲，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这首诗描写的就是西汉名将李广的故事。李广在汉代到底有多少功绩呢？汉代名将李广英勇善战，才略过人，一生与匈奴打了大大小小70多仗，威名远扬，匈奴望风而逃，称之为飞将军。大使龙城飞将在，不将胡马度阴山，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记李将军，都是赞美他的名句。这么一个屡立战功的人，至死也没有封侯，引来史家一片惋惜，民间无数惆怅。用现代人的话说，李广确实点儿背，每次都没遇到好领导。李广年轻的时候正值文帝在位，而文皇帝用人喜老不喜壮，所以当时还是年轻人的李广并没有得到老板的赏识。好不容易新皇帝上位了，李广已至壮年，终于到了能堪重用的年纪。这个汉景帝用人喜文不喜武，喜欢重用文官，身为武将的李广空有一身本领，仍旧没有得到重用。再等到武帝刘彻继位，终于换到一个少年天子了，但少年天子用人喜小不喜大，与武帝同龄的卫青、霍去病都得到重用，但已是老将的李广只能再度被冷落。冯唐易老，李广南风，这样一句话在中国传了2000多年，从古到今的读书人都用这两个实例宽慰包括自己和失意的朋友。但其实冯唐易老，李广南风背后原因难以一一道来，毕竟能够左右每个人人生走向的因素太多，只有找准定位，改变心态，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3: Thank you.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帝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

0: 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0: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0: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0: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5: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4: 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6: Sunshine。

很喜欢的一首歌，来自告五人乐队的《唯一》。说到他们，可能近些年不仅成为音乐节大热的乐队，而且他们的歌也是爆火网络。这首《唯一》也唱出了爱情当中最动人的模样，便是认定一人，深情专一，至死不渝。我真的爱你，句句不轻易。我们穷尽一生都在寻找独属于自己的偏爱和归属感，可以是坚定的自我，不离不弃的知己，也可以是永远包容你生活的底气。萧亚轩，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我是陆欣，继续陪伴各位的上班路。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

的铜钱穿成串儿挂在房梁上，随用随取。古代小偷也被称为梁上君子。为何小偷爱上房梁呢？因为房梁上有钱。古代还有类似存钱罐的小型储钱物件，叫做铺满。铺满一般为陶制或瓷制，形状呢像一个没有嘴儿和把手的茶壶，也有动物造型的，跟今天的储钱罐很像。铺满上方有一条短而窄的小孔，用于投币。有的铺满腹部还有一个凸起的环，用于拴绳子，以便悬挂在房梁上。之所以叫做铺满，意为满则铺之，即装满了就敲碎取用。铺满在秦朝就已出现，在汉唐时流行，今天的台湾地区依然将储钱罐称为铺满。孤单北半球会唱吗？里边就有一句，记得把想念存进铺满。对于富裕家庭，家财万贯，铺满显然是装不下的，于是古人就发明了铺满的 plus 版储钱坛子，把钱财装进坛子，封好口，埋在自家院子或附近的隐秘处，等今后需要用大数目钱财时，再挖出坛子支取钱财。铺满相当于零存整取，而储钱坛子则相当于定期存款。古人在埋坛子的时候，还会在上面做一番伪装。最搞笑的方法就是在上面立块牌子，写上此地无银300两。还有一种多层掩埋法，将装有大量钱财的坛子深埋，再将装有少量钱财的坛子埋在其上方浅层。这样一来，盗贼即便挖掘，往往也只能发现浅层的银子。民国时期的上海名医陈存仁家中分家析财，通过记载得知家里藏了20坛的银子，但最初只挖出了8坛，剩下的12坛哪儿去了呢？家人又扩大了挖掘面积，将房前屋后挖了个底朝天，也没能挖到。后来有经验的长辈提醒，在挖出8坛的地方继续往下深挖，最后果真又挖出了埋在深层的12坛银子。看来古人挖储藏的银子真的要掘地3尺啊。

条鱼要怎样才能行走在陆地上呢？可能要学会呼吸，可能要戴上面具，甚至假装着不怕，忍着痛前行。长大了，我们可能要学着戴上不同的面具，坏着大人的外壳，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不能后退。我还记得节目现场镜头扫过陈楚生的时候，他的眼睛好像有透明的东西闪过。歌词是他的经历，也是我们大众的心声。此时此刻突然很想致敬努力的自己，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北京时间的8:51，我是陆欣，他是张

0: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七星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我的妈妈
2: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3: 像大厨一样，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一样，
2: 带给宝贝快乐，
3: 给我快乐。
2: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3: 但。
2: 不管他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3: 我都记得。
2: 妈妈永远爱你，
3: 妈妈永远爱我。
4: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5: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0: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5: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李宗盛的版本是身为一个过来人的哀叹，更是劝慰年轻人要珍惜年少时光。而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个版本呢，好像是几个初尝生活苦涩的年轻人呐喊着呐喊着，然后突然发现管他呢，怕什么的那种无畏。萧敬腾和五月天唱的摇滚风格的凡人歌，此时此刻要献给正在听歌为了生活和工作岗位上努力不同凡响的你和我。这里依旧是日光倾城，

人生最难偿还的是来不及兑现的承诺，错过一次可能用一辈子怀念，用一首歌唱出最昂贵的遗憾。张震岳、葛大为作词，张震岳作曲，电视剧《欠你的那场婚》。

每个人的心底都会藏着很多无人诉说的细碎心事，我们渴望有人接纳所有的脆弱和敏感，把我们的喜怒哀乐妥善收藏，所以我们总会寻找有那么一个人出现。但是此时此刻，不管你寻找的结果如何，都希望可以在音乐当中寻到一个他。来自刘宇宁，寻一个你。北京时间的9:21，我依旧在这儿陪伴着各位，我是陆欣，这里是日光倾城。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3: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2: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歌，来自毛不易，一荤一素。比起山海和远方，最动人的可能是藏在家中餐桌，虽然没有华丽的词藻，旋律满是烟火温柔，也描绘了母亲日复一日的琐碎片段。但是仔细想一想，人间最深的牵挂从来不在盛大的场面，它可能就藏在三餐四季轻声叮嘱当中。所以愿我们都能读懂寻常饭菜里藏着那种最厚重的亲情和温柔。周笔畅，最美的

是敌。教会我们最好的相处从来不是捆绑和占有，很多人误以为相伴就要寸步不离，可真正温柔的情谊是懂得给予彼此自由，尊重对方，奔赴不同的人生轨道，不纠缠，不牵绊，遥遥相望，默默祝福。而这一次林俊杰和方文山首度联手为影视剧量身打造的主题曲，一出手就是顶配级别。林俊杰作曲制作，林氏唱腔温柔又有力量，把深情唱到了心底，而方文山执笔字字贴合剧情的宿命感，一人谱旋律，一人写意境，他们的合作应该算得上是华语音乐东方美学的极致呈现，也藏着时光的温柔和力量。今天陪伴各位三个小时的音乐时光，我们暂且先到这儿。我是陆欣，梁静茹。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1: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2: 北京时间1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5: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6: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5: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4: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0: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6: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5: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4: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5: 那诗就是理想，
6: 是梦想。
4: 你们说的都对。
6: 明白了。
4: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5: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4: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0: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6: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5: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4: 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3: 893，先听为快。
7: 我要跨过山和海。
8: 宋威龙最新出的单曲《我们跨过山》。

0: 过的麦田啊，一层一层翻金浪，白鸽展翅过山岗，一路高歌一路唱，愿大家跨过山和海，也永远记得这段并肩走过的时光。郑棠新、雷景瑜作词作曲。宋威龙，我们跨过山和海。
1: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并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昨天我们的节目说了冯唐易老的故事，有位听众留言说最好也把李广南风也讲一讲。李广南风的故事一直是很多怀才不遇的人的共鸣。是的，李广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飞将军。我们上学时背课文有一首卢纶的塞下曲：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这首诗描写的就是西汉名将李广的故事。李广在汉代到底有多少功绩呢？汉代名将李广英勇善战，才略过人，一生与匈奴打了大大小小70多仗，威名远扬，匈奴望风而逃，称之为飞将军。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将胡马度阴山，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记李将军，都是赞美他的名句。这么一个屡立战功的人，至死也没有封侯，引来史家一片惋惜，民间无数惆怅。用现代人的话说，李广确实点儿背，每次都没遇到好领导。李广年轻的时候正值文帝在位，而文皇帝用人喜老不喜壮，所以当时还是年轻人的李广并没有得到老板的赏识。好不容易新皇帝上位了，李广已至壮年，终于到了能堪重用的年纪。这个汉景帝用人喜文不喜武，喜欢重用文官，身为武将的李广空有一身本领，仍旧没有得到重用。再等到武帝刘彻继位，终于换到一个少年天子了，但少年天子用人喜小不喜大，与武帝同龄的卫青、霍去病都得到重用，但已是老将的李广只能再度被冷落。冯唐易老，李广南风，这样一句话在中国传了2000多年，从古到今的读书人都用这两个实例宽慰包括自己和失意的朋友。但其实冯唐易老，李广南风背后原因难以一一道来，毕竟能够左右每个人人生走向的因素太多，只有找准定位，改变心态，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不易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时刻。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3: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3: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3: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3: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3: 谢谢王老师。
4: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5: 看到璀璨，立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新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2: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olorful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帝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北京时间1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9: 你好，早上好。
8: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9: 坐吧，不客气。
8: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

0: 生，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二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九三，先听为快。没有了，所以没有泪。莫文蔚最新主的单曲《坦白》。

歌词直指现代人精神困境，常石磊操刀改编，林若宁重新填词，用东方哲学解构焦虑，莫文蔚以标志性的慵懒声线把忐忑与留白的张力收放自如。

坦白门。在咫尺之中看到璀璨，听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后感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昨天我们的节目说了冯唐易老的故事，有位听众留言说，最好也把李广南风也讲一讲。李广南风的故事一直是很多怀才不遇的人的共鸣。是的，李广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飞将军。我们上学时背课文，有一首卢纶的《塞下曲》：“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这首诗描写的就是西汉名将李广的故事。李广在汉代到底有多少功？

记呢？汉代名将李广英勇善战，才略过人，一生与匈奴打了大大小小70多仗，威名远扬，匈奴望风而逃，称之为飞将军。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将胡马度阴山，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记李将军，都是赞美他的名句。这么一个屡立战功的人，至死也没有封侯，引来史家一片惋惜，民间无数惆怅。用现代人的话说，李广确实点儿背，每次都没遇到好领导。李广年轻的时候正值文帝在位，而文皇帝用人喜老不喜壮，所以当时还是年轻人的李广并没有得到老板的赏识。好不容易新皇帝上位了，李广已至壮年，终于到了能堪重用的年纪。这个汉景帝用人喜文不喜武，喜欢重用文官，身为武将的李广空有一身本领，仍旧没有得到重用。再等到武帝刘彻继位，终于换到一个少年天子了，但少年天子用人喜小不喜大，与武帝同龄的卫青、霍去病都得到重用，但已是老将的李广只能再度被冷落。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这样一句话在中国传了2000多年，从古到今的读书人都用这两个实例宽慰包括自己和失意的朋友。但其实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背后原因难以一一道来，毕竟能够左右每个人人生走向的因素太多，只有找准定位，改变心态，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0: 的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2: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3: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4: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5: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6: 率性洒脱，
7: 不易安静，
6: 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无所不能，
2: 她
3: 可以像大厨一样，为家人打造美味，也可以像超人一样，带给宝贝快乐，
2: 可是，
3: 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2: 心情烦躁，
3: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2: 还是大声的，
3: 你都要记得，妈妈永远爱我。阅读

0: 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刚刚好。
2: 今天的芥末不辣，因为我想明白，我想应该这样，我有答案。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

0: 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2: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0: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4: 893先听为快，谁说命不想我就要沉默。胡彦斌最新出的单曲生死未定，就要今天有你，这世界的美好东西都生死未定，你尽快的走心。因为不知道结果，所以选择才有意义，因为未来尚未写完，所以一切皆有可能，生死未定，而人生正因此值得一过。胡彦斌作词作曲。胡彦斌生死未定。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听今

0: 一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昨天我们的节目说了冯唐易老的故事，有位听众留言说，最好也把李广南风也讲一讲。李广南风的故事一直是很多怀才不遇的人的共鸣。是的，李广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飞将军。我们上学时背课文，有一首卢纶的《塞下曲》：“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这首诗描写的就是西汉名将李广的故事。李广在汉代到底有多少功绩呢？汉代名将李广英勇善战，才略过人，一生与匈奴打了大大小小70多仗，威名远扬，匈奴望风而逃，称之为飞将军。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将胡马度阴山，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记李将军，都是赞美他的名句。这么一个屡立战功的人，至死也没有封侯，引来史家一片惋惜，民间无数惆怅。用现代人的话说，李广确实点儿背，每次都没遇到好领导。李广年轻的时候正值文帝在位，而文皇帝用人喜老不喜壮，所以当时还是年轻人的李广并没有得到老板的赏识。好不容易新皇帝上位了，李广已至壮年，终于到了能堪重用的年纪。这个汉景帝用人喜文不喜武，喜欢重用文官，身为武将的李广空有一身本领，仍旧没有得到重用。再等到武帝刘彻继位，终于换到一个少年天子了，但少年天子用人喜小不喜大，与武帝同龄的卫青、霍去病都得到重用，但已是老将的李广只能再度被冷落。冯唐易老，李广南风，这样一句话在中国传了2000多年，从古到今的读书人都用这两个实例宽慰包括自己和失意的朋友。但其实冯唐易老，李广南风背后原因难以一一道来，毕竟能够左右每个人人生走向的因素太多，只有找准定位，改变心态，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清澈。

0: 北京时间15: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
2: 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4: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3: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4: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3: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4: 多元智能是什么？
3: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4: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3: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4: 谢谢王老师。
5: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新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九三，先听为快。
1: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0: 相信音乐推荐刘若英主的单曲《你从春天走》。

0: 变了节拍，心脏澎湃，追不上梦，哭了起来。谁的古怪都值得好好被疼爱。王思龙作词作曲。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听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昨天我们的节目说了冯唐易老的故事，有位听众留言说最好也把李广南风也讲一讲。李广南风的故事一直是很多怀才不遇的人的共鸣。是的，李广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飞将军。我们上学时背课文有一首卢纶的《塞下曲》：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这首诗描写的就是西汉名将李广的故事。李广在汉代到底有多少功绩呢？汉代名将李广英勇善战，才略过人，一生与匈奴打了大大小小70多仗，威名远扬，匈奴望风而逃，称之为飞将军。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将胡马度阴山，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记李将军，都是赞美他的名句。这么一个屡立战功的人，至死也没有封侯，引来史家一片惋惜，民间无数惆怅。用现代人的话说，李广确实点儿背，每次都没遇到好领导。李广年轻的时候正值文帝在位，而文皇帝用人喜老不喜壮，所以当时还是年轻人的李广并没有得到老板的赏识。好不容易新皇帝上位了，李广已至壮年，终于到了能堪重用的年纪。这个汉景帝用人喜文不喜武，喜欢重用文官，身为武将的李广空有一身本领，仍旧没有得到重用。再等到武帝刘彻继位，终于换到一个少年天子了，但少年天子用人喜小不喜大，与武帝同龄的卫青、霍去病都得到重用，但已是老将的李广只能再度被冷落。冯唐易老，李广南风，这样一句话在中国传了2000多年，从古到今的读书人都用这两个实例宽慰包括自己和失意的朋友。但其实冯唐易老，李广南风背后原因难以一一道来，毕竟能够左右每个人人生走向的因素太多，只有找准定位，改变心态，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

0: 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1: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1: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1: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5: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6: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7: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8: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9: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3: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4: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0: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4: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哎，生活有花样呀。
0: 怎么了还叹口气呢？
1: 哎呦，你都不知道我今天忙了一整天，下午还开会。就感觉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不是星期一该有的样子呢。
0: 星期一不就是应该忙忙碌碌起来吗？
1: 星期一应该这个充满这个奋斗的精神，是不是？
0: 因为你就是周末的时候咱不是都休息了吗？休息两天之后星期一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活力满满呢？
1: 哎呦，是不是这周末休息的有点懒散了呀，在单位上了两天班。
0: 哎，调整一下状态啊。当然了，我们也欢迎大家啊，因为今天是周一，我们也陪伴各位开启全新一周的下班路。所以下班路上呢，有任何问题啊，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生活当中的新变化，今天的心情、工作顺不顺利，都可以来聊一聊啊。
1: 哎呀，就是我觉得吧，就是说大家最关注的还是这个世界杯的情况有没有？这个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天气的情况
0: 啊，
1: 因为你想啊，是不是昨天晚上好像是刚刚结束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1/8决赛呀？
0: 嗯嗯，
1: 对，这英格兰队是。

0: 是在这个墨西哥城啊，这个体育场以3-2淘汰了这个东道主的墨西哥队晋级八强、啊、
1: 恭喜恭喜。那因为我有看到我身边很多朋友发那个朋友圈嘛，身边还是有很多球迷的，虽然我算不上球迷啊，但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我真的到现场感受了一把，不是去世界杯，是去我们的闽超。
0: 天哪，你真的去了？
1: 咱们的算是主场吗？福州迎战莆田，
0: 吓我一跳！我听福州、
1: 哎、不对，龙眼，
0: 对，
1: 龙眼，
0: 对
1: 对对，想
0: 了
1: 呀，龙眼，
0: 哎呀，
1: 3-0，
0: 对对对，这个结果我是听说了
1: 啊。
0: 现场的话，就是虽然说这个球我不见得你能看得太懂，
1: 是，
0: 但是现场的氛围怎么样？
1: 非常棒，
0: 人多不多？
1: 因为我在节目当中有说过，我说我从来没到现场感受过这种足球类的竞技比赛 啊。然后到了现场之后呢，他正好是还没开始踢，然后前面的一些表演、就是大家的整个的情绪已经非常的高亢了。然后呢，我们就一直猜，哎呀，是福州队赢呢，还是龙岩队赢啊？然后呢，大家都说了，哎呀，这个就是家里的小朋友，正好我们也一起去了嘛。然后小朋友就非常认真的问，他说：“妈妈，为什么有蓝色和红色、
0: 哦、
1: 我说你看这半边呢是福州队的啦啦队、他穿的是蓝色的助威服、这边呢是龙眼队的远道而来咱们龙眼的朋友穿的是红色的啦啦队队服然后孩子问了一个非常开心的问题、他说为啥这么好看的颜色没有放在一起我说可能他们加油助威的这个主场就是这个主角不太一样我说呢所以是面对面啊、我说但是能感觉到双方的球迷都是非常非常的热情然后呢孩子其实跟我一样他也是属于看不太懂的状态、但是他会一直关注就是比赛整个的进行情况、然后包括进球的时候大家那种欢呼声他也跟着就是被现场的氛围所影响到所以我觉得看一场哇忽然让我爱上了足球呢
0: 虽然说现场不一定看得太明白、但是就是整个人被这种精神状态这种氛围所感染了
1: 是
0: 对不对哎，其实你就说哈就是尤其是像这种球类的比如在奥体是不是、哎，昨天我们也是在前天就周五的那天我们有在节目里提醒大家说这个道路、
1: 周六
0: 对就是道路
1: 交通临时的管制
0: 对对周五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不说了吗说明天就有那个比赛、然后就是现场的情况你感觉怎么样就道路的情况
1: 我感觉道路情况还是非常棒的、
0: 你是开车去的吗还是
1: 我是开车、但是相关的工作人员他其实是已经算非常非常有经验了、因为咱们福州经常会有一些演唱会嘛
0: 对对对
1: 演唱会的时候大概率都是同一波操作、然后呢我看到很多的朋友一家老小穿的是统一的这个服装啊 对就是特别的整齐走在路上也很显眼
0: 你家有没有特意说穿哪个颜色
1: 我家没有
0: 那你之前有知道就是蓝队穿什么衣服红队穿什么你知道吗
1: 我还真的没关注过这个点但是当时有关注过就是各个队的积分嘛、然后咱们福州队积分榜第几然后龙岩队积分榜第几、当时龙岩不是第四嘛然后后来就有探讨过说哎呀那这一场谁会赢呢我说还真不好说我说这种体育比赛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所以才会吸引了这么多人去关注嘛因为上半场的时候是0-0然后就觉得说哇太焦灼了下半场会不会有惊喜出现呢然后下半场的时候咱福州队就特别给力3-0
0: 哎哎小朋友有没有现场就是说在第一0-0的那一场的时候就说哎呀真的是没什么意思为什么是0-0没有人就是说厉害一点的吗有没有那种感觉
1: 孩子是没有的因为现场的氛围是特别的热烈的、所以他不会受到说哎你为什么是0-0、我说0-0太经常了我说像这种足球比赛它跟篮球比赛不一样篮球比赛比如说你进攻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得分嘛什么篮板啊什么三分啊、都会得分我说但是足球比赛这么大个场它不一定能踢得进去、我说你得耐心等待一下然后结果在下半场的时候真的就是惊喜连连、
0: 对就我能想象得到小朋友在看到这一进球的时候那啊进球了就一个小男孩子未来长大的样子是不是那种是不是哎
1: 是是是
0: 那我现在都八就能大概猜出来你当天的这个车停在什么位置了是不是因为陆星有在周五的时候跟大家说了哈在节目里我们提到的是这个场内是不能停车的
1: 是是是
0: 对所以你要提前的这个规划好你的行车路线然后呢陆星就非常友情的提醒了大家一句旁边的这个永辉超市其实是可以停车的
1: 但是那个时候其实也不太好停、
0: 因为你
1: 除非你要比较早去
0: 比较早去没错
1: 对对对
0: 因为其实他的停车场说大也不大说小他也不小停个几百辆车还是没问题的但是你想象一下这个比赛它得有多少人去观看啊
1: 51019位
0: 你就是其中的那个

0: 后面那个后面的那个给他说加上的，就凑凑热闹，但是就感觉还是不错的啊，
1: 感觉非常非常棒啊，还是感受了一把球迷的那种热情。
0: 是的，说到这个，就大家就是看这个去奥体开演唱会什么的，是吧？看这个比赛什么的。这个福州啊，最近有一个知名的歌手要来，但虽然说不是来福州，但是前一段时间来过福建，我还去看了。
1: 哦、
0: 来福建福州啊，我去看了。那最近他是在福建的哪儿开演唱会呢？
1: 哪儿啊？
0: 厦门开演唱会。
1: 哎呦，谁呀、啊哎？
0: 虽然说是在厦门，离咱们有点远，但是我相信一定有很多的朋友为了听到他这种很特别的声音，然后要亲自的去亲临一次厦门。
1: 哎，做那个歌迷专列。很多歌迷专列现在是晚上开、然后去了咱们就直接看，看完之后直接晚上的专列就回来了，不影响第二天上班。
0: 没错，那就大家关注的是谁呢？周深。
1: 哎呦，
0: 就那个声音就特别特别柔，他一个男孩子唱出了女孩子那种声音。2026年深深的巡回演唱会厦门站审批通过了。
1: 哇，我们来关注一下他的演出时间哈、是2026年的11月21号和11月22号两天，演出地点呢就是厦门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白鹿体育场。
0: 哎呀，是的，这个说到这个周深92年的、其实很年轻啊。对，但是他的很多这个代表作咱们大家也都听过吧。
1: 是，
0: 对，他是因为2014年的时候参加中国好声音第三季出道的。就是什么大鱼啊、玫瑰与小鹿啊、小美满啊，是不是大家就是都是耳熟能详的吧。其实说实话啊，当时去看他演唱会的说这个人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呢后来等我去演唱会现场听到这歌的时候
1: 被吸引了，
0: 原来是你呀、对对对，真的
1: 我可算找着你了、
0: 真的就是这种感觉啊。
1: 哎，是是，所以你看这也是到现场甭管是看球赛啊、看比赛啊，还是说看演唱会的魅力哈、到了现场你不自觉的情绪就会受到感染，哎，咱们就会跟着一起唱啊，一起嗨啊。所以呢朋友们，你还想看谁的演唱会呀、我掐指这么一算，离我们最近的演唱会接下来应该就是凤凰传奇了。
0: 这个演唱会应该是在前一段时间也是很火的，大家买票都买不到呀，
1: 抢不着，
0: 我竟然不知道这么个消息。什么时候开票的时候，大家快蹲好了啊！
1: 已经开完了，抢不着啊！
0: 这样子啊，完了，我又后知后动后觉了。
1: 所以呢，抢到票的朋友可以到现场来感受感受啊！当然，我们依旧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遇到任何情况，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带着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锅包肉是一道东北风味的大众菜肴，它原名锅爆肉，亦称焦烧肉片，后来由最初的鲜咸改为甜酸口味。追根溯源，这道名菜起源于北京，成名于哈尔滨，随后盛行于东北。清廷当政时则属于身份特殊的官家菜。其实锅包肉作为清室宫廷名菜，又叫黄金肉，当时被誉为珍馐第一味。清军入关以来，每逢大典盛会，餐桌上的第一道菜就是它。相传大名鼎鼎的黄金肉，有一位奇人始创于哈尔滨的道台府，其中最负盛名的主创厨师名叫郑兴文。有关锅包肉的发家过程存在两种说法。一，这道菜是由郑兴文的重孙子郑兴国弘扬起来，自己太爷爷郑兴文的老婆本身

0: 是俄罗斯人爱吃焦溜肉片，为了讨其欢心，做成了俄罗斯人的酸甜口味，也就是锅包肉。第二种，因为道台府属于官家外交机构，会有很多外国人来往，因此时常出现许多宴席。作为一代名厨，郑兴文随即被派往中东铁路公司旅馆学习西方烹饪技术。为了适应外国人的口味，郑兴文特意将肉条放到锅里爆炒后，再加入糖醋，末了将汤汁淋到肉上，这就是原始的锅包肉。1911年4月3日，清廷在奉天经沈阳市召开了英法美俄日等11个国家的万国鼠疫研究会，20多天的会期，郑兴文成为一把手主厨，他详细理了中西菜式340多种，保证每天的菜式都不相同。可惜每天的锅包肉却不抢手，查明原因发现，由于锅包肉长期存放，脆度降低，于是改变烹饪方法，把原来的烹汁水改成了溜汁。区别很简单，烹汁不加淀粉，而溜汁则加淀粉。溜汁锅包肉使菜的颜色更加鲜艳悦目，即使放久了，菜品的味道依旧鲜脆酸甜。于是锅包肉被各国朋友们誉为中国第一美食。
1: 都市为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铁莹。
2: 来吧，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因为我知道在咱们的听友群里，好多人都在讨论这个台风了，说会不会演变成锋芒啊，能不能给福州带来点降温呢、啊
3: 哎？
2: 所以今天我们一同来关注关注啊。
3: 嗯，咱们说说台风的最新消息吧。就是这个是台风啊，是位于这个关岛塞班的东南方向，约335公里的海洋面上啊，这个中心附近呢是有很大的风力，在17级以上啊，62米每秒。那我们也是看哈，这目前来看，这个台风巴威可以说是来势汹汹啊。虽然它现在的距离我国呢还是很远的，但是呢，下周呢它将
2: 陆续的就是这周
3: 啊、影响我国的这个这个东部海域以及这个东部大部分的地区，强风雨天气呢也即将来袭。那大家呢要加强对台风巴威的预报哈，还有预警的一些关注，提前的做好这个预防台风的一些相关的措施哈。
2: 哎，所以我们来关注一下对咱们福建有哪些影响哈。你看今天是7月6号嘛，7月9号下午到夜间啊，台风巴威有可能会进入到福建的台风警戒区，所以我们也会保持密切的一个关注。那相对于过几天它的路径来讲的话，放眼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因为副热带高压稳稳盘踞在咱们头顶上啊，晴热暴晒那真的是主旋律啊。从昨天开始呢，就已经是这种特别燥热黏黏腻腻的高温天了，从昨天一直持续到7号，全省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会有一些些分散性的阵雨，但是影响也不大啊，局部可能有中到大雨。
3: 是的哈，这个也是受副热带的这个高压的影响，这个高温持续在上线哈。那不仅白天天气很热，夜晚的气温也是不低的哈，这属于暑气蒸腾的一整天，
2: 老热了。昨天晚上我应该是在几点？我想了一下，在差不多快8点的时候，绕那个静安湖走路嘛，因为晚上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相对会温度低一些，不会像白天那么热，好多人都围湖走路。从车上下来那一瞬间，我感觉好像已经走了5公里了，因为确实太热了。而且你放眼咱们不说福建哈，比如说以福州来讲的话，其实这一周啊，咱们福州呢依旧是被高温霸屏，所以防暑降温工作还是要继续坚持的。而且预计这几天呢，市区的最高气温都会稳稳的盘踞在35度的高温线，甚至说要达到37度以上。所以大家还是要多留个心眼儿啊，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呢，最近天气主打的就是白天超级热，午后随机下雨，带好伞啊。
3: 嗯，是这个午后雷阵雨啊，往往是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说呢，这个落区很难把握呀。就刚刚陆鑫说了，你出门
2: 要下哪一块儿？
3: 你出门的时候带把伞。那另外哈，就大家如果这个晒衣服的时候啊，大家可能也还得注意一下。
2: 是，
3: 对，因为你说这突然之间你把这个衣服晾在外面，说着我这被子还在外面呢，我跟你说，我就担心这突然之间会不会下。
2: 但是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
3: 你说，
2: 之前的时候我跟家里人讨论过啊，因为。

0: 家里人说，哎呦，我感觉那边好像有点阴天了。我说你放心，我说这种零星小雨啊，在你没发现的时候，万一落在了我们的衣服上，等到你发现的时候，它其实已经晒干了。
1: 对，就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它下了，是这么个事儿。
0: 是啊，所以忽略它啊。今天是6号，那明天呢，咱们看一下天气啊，气温呢是在27到37度。星期三，也就是8号的时候，气温是在28到38度啊。
1: 所以这个大家最近出门的时候可以多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另外多关注一下天气啊。
0: 哎，是，当然这样的天气呢，我们还是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啊。
1: 没错，
0: 最近呢，你看福州持续高温，城市的用电量也增多了，是不是咱们进门第一个动作就是啪把空调打开？
1: 是，
0: 你不然就感觉家里闷的跟蒸笼一样。
1: 但是你出去的时候你未必能想得到啪把空调给它关上。
0: 是。所以呢，福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就发布了防火安全警示，提醒相关的单位和广大市民朋友务必要注意防范高温期间突出的火灾隐患。
1: 其实刚才陆鑫说的是什么，咱们有时候可能忘了开了忘了关了，是不是？
0: 是。
1: 其实这种高温天气下哈，电器的长时间的待机、
0: 哦、
1: 还有它的一些线路老化的问题是非常突出的。
0: 哎，你的插头啊该拔的就要拔了。
1: 对，这一点确实是我觉得我最近做的挺好，因为之前我一直是把这个插头就是我觉得不用嘛，那个也没有电充在。如果说比如说我的充电器插着呢，手机插着呢，我忘了可能放那个一天两天，这种情况我觉得会。但是后来呢，就也是多方面的各种人士的提醒，我觉得要把这个插座啊，你不用的时候拔了。你前两天
0: 整个关掉。
1: 我不知道前两天有没有大家收不到那条新闻了没有？有一个人把这个就插座插着呢，这个手机的线头它塞到被窝里去了，
0: 着火了吗？
1: 整个就把屋子给烧了，就这种是极易酿成事故的。
0: 是，
1: 所以咱们啊，尽量的减少这多台的这个，比如说大功率的这些电器同时的使用。而且家中呢有一些电器线路，大家可以有空的时候可以溜达溜达，在家里做卫生的时候随便进行个全面的检查什么的。如果发现什么电器啊破损呢、啊，或者发热啊，散发出一些异味，大家立即哈停用，我可以找一些专门的人来进行一些电路的检修。哎，尤其要注意什么呢？手机插座充完了，大家千万把它拔下来。为什么？这个杜绝这种待机状态下这个电流积蓄然后引发的火灾问题啊。
0: 哎，是，开车的朋友咱们还是要再次提醒各位啊，因为密闭暴晒的车呢，它的温度是非常非常高的，上车的一瞬间我感觉人都要窒息了。所以像车上的打火机啊、车载香水啊、充电宝啊、老花镜啊以及罐装喷雾等物品，在高温暴晒之下存在爆炸或者自燃的风险，不要留在车里头啊。定期呢咱们也去 4S 店检查一下油路啊、电路啊，随车有没有配备灭火器的习惯呢？夏天该配备的这些东西都要备齐了。
1: 我们的听友张小姐给我们发来消息啊，她说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电动车的违规停放的问题。对，除了这个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楼道内哈，这个严禁电动车或者蓄电池进入到这个住宅楼内进行充电，也不得在这个楼道啊或者疏散的通道和安全出口停放，并在这个指定的位置去停放电动车和充电哈，尤其不要到电梯里还提着这些电动车的电池什么的、
0: 你这个太过分了，你把电池拎到电梯里头太过分了啊。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哈，如果说咱们一旦发现火情了，务必要保持镇静，第一时间呢就可以拨打119报警，不要贪恋财物延误了逃生时机。最近呢火情频发啊，每一场救援都是牵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更是威胁到了生命财产安全。所以还是呼吁大家，咱们就可以从日常的细节做起，携手筑牢高温季节的消防安全防线。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油。
0: 哎，刚刚有说到热哈，我看一下咱们的听友，然后呢，我先看看，盘点一下。笑嘻嘻有说，他说呀，赣州也很热呀。
1: 哦，现在是放暑假了，还是不是？
0: 是放暑假了。然后呢，之前有聊到说周深要来厦门看演唱会嘛，他其实有补充，他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想再去一次单依纯的演唱会，真的体验感非常好，喜欢他已经6年了，也是看中国好声音的时候嘛，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对他自己的妈妈说，哎呀，这个女孩掐指这么一算呢，应该会火，结果还真的火了，
1: 感情是得感谢阿姨。
0: 然后呢，MC 也有分享到世界杯的一些战况啊，那肯定一直在关注着世界杯的整个的比赛嘛。他说这个结果还挺出乎他的意料的。
1: 嗯，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的听友这个
0: Eleven 啊，
1: 这还得这么读上啊。但是我想看一下这个周兴哲的，这周兴哲真的是很可惜，很有才华，今年还参加了歌手，但是很遗憾被淘汰了。
0: 哇，所以你看比赛是有悬念的，
1: 没错，
0: 所以才会吸引这么多人去关注这个比赛嘛。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要说到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我们再来聊一聊。我知道我身边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是很喜欢体育运动的，不只是喜欢，甚至他会亲身的参与。比如说，哎，我保持周末的一些运动，
1: 爬山啊，
0: 哎，是，比如说徒步啊，登山啊，慢跑啊，所以每年咱们福州的马拉松那个时候好热闹呀，从刚开始报名有没有中签儿，到现场的展示以及完赛的那个展示牌儿，我都能感觉到整个人是属于那种亢奋的状态啊。但是说到这个马拉松赛事啊，最新的一个消息也和各位来分享，咱们各位跑友也可以关注起来。福建省2026年下半年马拉松赛事赛历最近正式敲定了，其中呢就涉及到了咱们福州的马拉松举办时间。
1: 是的，这一次的这个福州的马拉松呢，是将于12月27号举行了。
0: 嗯，
1: 哎，这一次的赛事啊，是由这个省体育局广泛征求了这个各地体育部门以及这个行业专家的意见，也是经过了全面的梳理优化，然后统筹调整，并通过了中国田径协会的这个审核确认。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一次的比赛呢，我觉得应该更有看头吧。
0: 哇，非常非常的棒哈，因为它审核过后呢，其实就会避免一个什么呢，避免时间的重复，因为很多跑友他可能是换着城市来参加马拉松比赛的，你如果几个城市的

0: 马拉松比赛安排在一起的话，大家就很纠结，我是参加你的还是跑你的呀、哎、跑完你的跑你的。所以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哈，比如说2026泰宁半程马拉松，它的比赛时间呢是10月25号、
1: 哎、
0: 但是它那个赛事呢、嗯、就是半程的。然后另外呢，像永定土楼半程马拉松是11月22号，它依旧也是半程的、嗯、然后还有呢，像漳州半程马拉松也是半程的。但是接下来啊，你看有2026仙游马拉松是11月29号，它有分全程也有分半程。
1: 是的，就有些像这个陆心这种，你就报半程，我估计你都够呛能跑下来。
0: 我半程肯定跑不下来，我这个膝盖呀、啊、我这半月板啊我有可能只能报那种什么迷你马拉松。
1: 哎，但是你看也有很多我们的同事啊、
0: 嗯、
1: 他们就是说想凑一个热闹、
0: 嗯、
1: 就是即便自己很少去跑这个马拉松，但他也去报了个名、
0: 嗯、
1: 然后呢就跟着这个一些运动员们一起哈，就感受
0: 蹭个热度是吧？
1: 对，蹭个热度，拍拍照啊，然后感受一下这种起跑的那、
0: 嗯、
1: 那个就是一开箱的那种感觉
0: 啊，
1: 啊，对。然后他就觉得他说，虽然说我没有跑下来，他说虽然我没有坚持到最后，
0: 嗯、
1: 他说但是呢，我也就是跟大家溜达溜达，该走的也走下来了。
0: 哎呀，全程陪跑啊。然后另外呢，你看，还有厦门海沧半程马拉松是12月6号、
1: 嗯，
0: 以及泉州晋江马拉松，这个也是分为全程和半程的，是在12月6号。
1: 是，还有武夷山的这个马拉松也是全程和半程的，时间在12月13号。
0: 嗯，
1: 哎呦，那这个跑完宁德的话，我估计能不能有体继续参加武夷山的呢？我觉得应该可以嘛，但是
0: 隔得太近了。
1: 对，但是这个时间近，这个还有路程呢，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我们再看，还有厦门的这个环东半程的马拉松，
0: 嗯，
1: 是在12月20号。
0: 嗯，然后另外呢，12月20号还有的就是莆田马拉松啊，它是也分全程和半程，以及漳州环土楼半程马拉松和咱们的福州马拉松。福州马拉松时间也是定了，
1: 嗯、
0: 就是12月27号嘛。
1: 嗯，
0: 它依旧是分为全程和半程啊。
1: 是，再跟大家确认一下时间，在12月27号，就是咱们福州2026福州的马拉松比赛啊。
0: 嗯，你想一想，12月27号，按照时间节点来算，那个时候咱们福州的天气是非常非常棒的，它不像现在这么炎热，也不会赶上雨季、
1: 嗯、
0: 那个时候呢，你一边跑一边欣赏福州的美景啊、哦，我觉得那是一种享受。
1: 是的哈、
0: 嗯，
1: 那我们这个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其实最近可能就是说就可以抓紧时间看一看什么时候报名了，
0: 先锻炼锻炼。
1: 对，然后呢大家呢一边这个在关注他这个赛事报名的这个时间的同时呢，也增强一下自己的体育锻炼啊，
0: 哎，把身体素质给练上去啊。所有的这个马拉松虽然热闹，大家还是要根据自身的这个身体状态来考虑要不要报名啊。当然说到这个身体状态，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吐槽，我说太热了，热到整个人非常的燥，而且出去的时候真的就是一层汗。尤其是什么呢，比如说我平常有活动的时候我才会戴隐形眼镜，然后没有活动的时候呢，我有可能就戴个框架镜。戴框架镜的朋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困扰啊、
1: 嗯、
0: 我是觉得在这种强光之下眼睛是有点畏光的、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啊，你戴这种框架镜出去开车的时候，这个光刺过来我都感觉睁不开眼。
1: 确实是，就是我跟你说，就我是很不喜欢，就比如说戴帽子啊戴眼镜、
0: 嗯、
1: 就会把自己整个人身体就是感觉会有一种压抑感。
0: 嗯嗯，
1: 但是呢最近这个天气确实是有点热，然后呢我其实很早以前我就很诧异，我说哎，你是开车来上班吗？他说哎，对，我是来开车。我说你开车还戴着帽子和这个口罩？然后他说对啊，那个车也会很热呀。
0: 真的会热。
1: 其实我当时刚来福州的时候我是不理解的，
0: 嗯，
1: 但是后来渐渐的我发现我也加入到了这样的一个行列当中、
0: 嗯、
1: 对，在车上我也把帽子口罩给戴得齐齐全全的啊。
0: 所以你看，就是说到说睁不开眼这件事儿哈，因为现在正值盛夏三伏天，外边的紫外线强度真的是一天比一天高，白天开车上路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光啊晃得你眼睛发酸，你就是睁不开眼。周末的时候咱们想带孩子去海边啊，去露营啊，去玩水啊，你就会发现说哎呦，这水面反光刺的也睁不开眼了。就算说咱们只是简简单单的约着姐妹淘出门逛个街吃个下午茶，这个阳光长期照射呢，也会使我们的眼周容易出现色沉呐、啊、小细纹啊。所以想要兼顾防晒和穿搭的姐妹们，衣服好看的大牌墨镜，那一定是夏天必不可少的存在啊。 说到这个大牌的墨镜啊，其实呢，今天推荐给各位的算是一套性价

0: 比超级高的一个组合。你要说到组合，它里头可不是单件商品了。
1: 这次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这个赠品，赠品送的也是正装，就是大家就比较关注的这个气垫，是不是咱平时出汗啊，是能把这个气垫把自己的这个脸部这个遮瑕遮得清清楚楚的啊。 YSL 的皮革气垫，双重大礼好物，一次性的让咱们的听友带回家。各位心动的，咱们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一下咱们901左海之声和893音乐广播，来回复一下2026，然后点击这个链接，就可以看到一些详情了。
0: 哎，那咱们今天的主角推荐的是什么呢？就是推荐的香奈儿的立体字母镜腿猫眼墨镜啊。你说到这个猫眼的设计，它尤其适合比如说像方脸啊、圆脸啊、菱形脸啊、颧骨比较突出的姐妹，它基本上都可以驾驭。因为首先呢，它那个整个的镜框是加宽的，它加宽之后呢，你想一下，它上脸的感觉就是非常巧妙的遮住了我们的太阳穴和脸颊上的小肉肉，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再搭配一点比如说像度假的沙滩裙呐、碎花的连衣裙啊，甚至说咱们就是简单的 T 恤，哎，啪往身上一套，这个墨镜一戴就是那种自带复古港风滤镜啊，随手拍照咱们也不用修图了，整个氛围感就拉满了。另外说到专业啊，为什么说咱们有的时候买墨镜你一定要看它的专业程度，它镜片的材质。首先呢，我们推荐给各位的这款香奈儿立体字母镜腿猫眼墨镜，它的镜片那太专业了呀。
1: 是的，镜片采用的是这个专业的 UV400 的全波段的偏光镜片片啊，还是陆鑫这个有眼光，是不是？它能全方位的这个阻隔 UVA 和 UVB 的紫外线，所以可以从根源上呢，这个保护眼周肌肤呢不被晒伤。镜框哈，这个选用的是轻量化的这种进口的板材。咱夏天出游啊，或者时间就比较久的在外面逛街，你这个脸佩戴一整天，咱不说别的，就这个鼻子鼻梁你也受不了，耳朵压的你也受不了。但是呢，在这一款里面呢，这个是不会轻易的去压大家的鼻梁和耳颊的。也会做了一些相应的设计哈。另外呢，与此同时，它也不会轻易的滑落。佩戴的过程当中，大家是感受到它是直接把这种舒适度拉满的。不过大家最关心的是啥呢？哎，价格是
0: 多少？
1: 多少
0: 钱啊？
1: 对，大家都知道这香奈儿的一个墨镜的话，就是大则这个快一万了，小则也要
0: 大
1: 几
0: 千
1: 块钱。
0: 块钱，
1: 所以今天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咱们在直播间里给大家选择的这款香奈儿的这个眼镜的价格啊，这款眼镜全部咱们是香港直邮，然后全程是物流单号，就大家可以看得到的。因为是我们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给大家就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吧，所以今天线下专柜单买一副眼镜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播间不仅不要，还会送各位一个这个12克的这个 YSL 的皮革气垫，价格你来说吧。
0: 哎，整套礼盒到手仅仅只需要799块钱。其实单论墨镜本身799块钱，你买香奈儿的这副墨镜已经是非常划算了。
1: 当然了，
0: 何况说咱们下单的福利是给各位赠送的正装12克的 YSL 的皮革气垫，所以呢，可以在我们893音乐广播或者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您现在此时此刻就可以来回复。2026啊。

事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有的时候我们都说了，说哎，我喜欢夏天，或者说我不喜欢夏天，总会说出来各种各样的理由。那有人会说了，我不喜欢夏天，因为太热了，白天呢咱也没地儿去啊，甚至说哎呦哪凉快啊，
1: 去哪儿待着去吧。
0: 哎，你看看炎炎夏日，暑期呢，这不是也来了吗？想要寻找一份清凉和艺术的惬意吗？其实就从这周开始啊，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呢，也是为大家

0: 精心准备了一场场夏日演艺盛宴，四场精彩的演出等着各位来解锁啊。
1: 哎，给大家介绍第一个演出是在7月7号，这不妨带着好奇心呢走进音乐剧福尔摩斯的音乐探险。那在这个环球冒险的这个旋律当中，也是体验这个推理的乐趣。
0: 哎，这个我都觉得应该很有意思。对，福尔摩斯音乐探险，哎，这两个元素组合起来好像还蛮有意思的。
1: 应该是一个音乐剧的那种感觉，然后在现场呢，大家很多人在下面观看，又吹着空调，
0: 哎呦，
1: 又能感受这种文化和艺术的熏陶。
0: 是，然后呢，7月9号哈，2026市民音乐会丽影双弦将会奏响，德国钢琴家巴德尔与小提琴家莫泽强强强联手，为各位带来非常极致的协奏享受。
1: 哎呦，就听到这儿的时候，我想去了。对，你看德国钢琴家呀，对不对？又来我们这个福州，大美福州，然后去感受这种国外带给我们的这种艺术的熏陶。你看这两场，我们俩分别，你去7号，
0: 我去第一场，
1: 我去九号。
0: 是，另外呢，7月11号，后来遇见赖之音歌行合唱音乐团流行经典歌曲合唱音乐会也会温情开唱，也是让流行经典的歌曲带着大家来重温美好的时光啊。
1: 是，到了这个7月12号，然后第7届的这个打开艺术之门系列呢，将推出英文的儿童互动这个演唱会叫做宝贝爱摇滚。
0: 哇哦，
1: 哎，这绝对是暑期亲子互动的一个欢乐的首选。
0: 是，提醒大家吧，因为目前呢这四场演出其实已经于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大麦猫眼正式开票了，感兴趣的朋友呢其实都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来了解相关的信息啊。这个夏天呢，我们就可以相约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在动人的音符和精彩的舞台当中共度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清凉暑期呀。期待期待啊。大家呢都可以关注啊，刚刚我们其实有提醒到是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具体详情。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我的妈妈，
4: 我的妈妈
3: 无所不能，
4: 无所不能。
3: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4: 像大厨一样，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4: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4: 像超人一样，
3: 带给宝贝快乐，
4: 给我快乐。
3: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4: 心情烦躁。
3: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4: 不管他是温柔的，
3: 还是大声的，
4: 还是大声的，
3: 你都要记得，
4: 我都记得。
3: 妈妈永远爱你，
4: 妈妈永远爱我。
5: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6: 8-9-3，先听为快。陈楚生最新主的单曲《光》。

用旋律敲响防毒警钟，借坚定歌声传递守护力量。愿广大青少年坚守本心，心怀微光，直面黑暗。肖斌作词，张璐迪作曲。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铁莹。
2: 哎，要说福州啊，虽然说白天特别热，但是你发现没，就是一到夏天，咱们福州的夜经济那真的是越来越火爆。甭管是各种各样的夜市，还是说很多地方到晚上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其实朋友们趁着暑期都可以带着孩子好好去逛吃逛吃啊。
3: 是的，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船政晚风活动七月起举办哈，这是培育福州夜色经济的一个新地标了。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也是为了持续这个擦亮船政夜游的这样一个品牌，丰富全时段的这种游览的体验。大家都知道，大家平时白天去嘛，是不是？那最近呢，是在7月1号到8月31号，这个是纪念福建船政创办160周年的系列活动，即暑期的这个夜精彩船政晚风活动，在中国的船政文化景区举行了。
2: 哎，在这儿可以感受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比如说夜游研学，
3: 对了，
2: 电影放映、主题音乐周、夜间市集、赛事转播等等等等。比如说呢，像有一些学生晚上的时候研究一下船政，还有本地的市民朋友、外来的游客，然后咱们就打造几个板块啊，比如说像晚风研学啊、晚风休闲啊、晚风迎客啊三大特色板块，有一些晚风影院、晚风音乐、晚风市集、晚风体育、晚风研学、演艺联动等六大核心内容。而且说到那个暑期每周一的晚风影院放映，我还真的特别关注了一下它放映哪些影片啊，因为首先针对的这种客群不一样，它选择性放映的电影它就不一样，比如说有《流浪地球二》，票房那真的是很棒，还有《长安三万里》，我二刷三刷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等八部热门佳作，就是大家呢可以来到船政的那个大草坪上沉浸式的观影，来重温经典的光影故事。
3: 是的，这个除了刚刚说的这个大草坪啊能够观影之外呢，它还会打造这个闽超的第二现场，
2: 哇，
3: 同步转播这个福州队的这种主场比赛哈，那球迷呢也可以在这里呐喊助威，这体验感可是另外一种感觉了哈。那活动期间呢是在每天的17:30到21:30，这个晚风市集呀也是准时的开市了。刚陆欣不是说了吗，
2: 光吃光吃，
3: 平时你不是有的在一些市集里面吗，今天的搬到这个船政文化中心来了哈，这个主题摊位呢与这个潮流的后备箱集市也是相映成趣，满满的这种市井的烟火气，然后萦绕在这种闽江畔，这种感觉太棒了。
2: 是，另外孩子们不是也放假了吗，他们也会推出叫做晚风研学，让孩子可以在百年船厂的灯光当中呢来探寻工业和文化的密码，同时呢依托核心演艺 IP 最易船政推出晚风

0: 加演绎的套票组合，就大家呢可以体验白天研学，傍晚的时候呢逛市集，晚上的时候可以观实景大戏的全天候游玩动线。
1: 你看这太美了，是不是、平时咱们这个白天去这儿玩，这回呢这个船政的晚风活动七月开始了，咱们大家呢就可以陆陆续续的往船政这边啊这个方向来游走了、感受一下福州夜色的特色新地标、
0: 哎，不一样的这种兴奋感啊。那你说到说哎呀我要有个放松的这种状态，我知道有一波孩子呢有可能现在还不太能够放松，
1: 不敢放松、
0: 不敢放松啊，就是今年参加中考的孩子们，因为我们知道哈、按照中考查分或者说中招日程安排来讲的话，现在的分数它是还没出的，只是说估分嘛。2026年咱们福州中考成绩是在7月12号下午的3点。就可以查了。
1: 哎呦，这个查询的方法
0: 查完是不是才松口气？
1: 这查询方法大家都知道了没有？这考生可以通过这个网络来查询成绩。另外呢，还可以在福州市的中招办通过短信发送考生的中考成绩至中招报名系统来登录手机号。另外一种呢，就是各县市的这个中招办啊，还有这个市区的各中学下载这个中考的成绩啊。
0: 哎呀，孩子们呢，要加油，要加油啊！因为根据这个日程安排的话，大家其实估分就已经开始填报志愿了嘛，因为后面的话咱们要查成绩，包括7月13号，因为7月12号是出成绩，那么7月13号，如果说你对某一科的成绩有疑义的话，可以到原报名的校或者县市区的中招办来申请核查板块得分，但是不能查阅原卷啊，系统呢是在下午的5点就关闭了，逾期呢不再查询模块成绩。另外在7月14号的时候，学校就会收集报送成绩核查申请至中招录取点1楼，同时呢会将核查申请电子稿发送到指定邮箱。7月15号到17号呢，中招办会核查学科模块成绩，并且书面反馈到初中学校，然后接下来就开始录取啦。
1: 哎呦，是的，在7月18号哈，这个3+4的这个中本贯通这个批投档录取，另外呢还是提前的这种批次的一个投档录取哈。在7月19号也是提前批次的这个投档录取，7月20号第一批啊、这个普高这也是投档开始准备了、在7月21号到23号这第一批的普高进行录取，7月24号是公布这个供需第一批的剩余计划。
0: 哎呦
1: 这个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0: 天哪。反正按照整个的公布的日程安排，我们有看到哈，到最后供需批的网上投档录取是一直截住到8月4号到6号啊，所以这段时间可能孩子们，就尤其是参加中考的孩子们能够理解，没有办法完完全全放松下来。就是咱们那个时候，高考的时候那个录取通知，你要录取通知书拿在手上了，你的心才觉得说，哎。我终于放下了，终于又学上了，还有个不错的学校，所以那个时候的那种心态跟现在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1: 是的，不管就是说你到时候有没有就是被哪儿录取，会有没有这个真的是达到自己心仪的这个学校哈。那我觉得这一切不管怎么说，现在都过去了，是不是？
0: 是
1: 啊，大家就可以往新的方向去发展了。是不是？
0: 哎，对，加油加油，未来可期啊！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昨天我们的节目说了冯唐易老的故事，有位听众留言说，最好也把李广南风也讲一讲。李广南风的故事一直是很多怀才不遇的人的共鸣。是的，李广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飞将军。我们上学时背课文，有一首卢纶的《塞下曲》：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这首诗描写的就是西汉名将李广的故事。李广在汉代到底有多少功绩呢？汉代名将李广英勇善战，才略过人，一生与匈奴打了大大小小70多仗，威名远扬，匈奴望风而逃，称之为飞将军。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将胡马度阴山，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记李将军，都是赞美他的名句。这么一个屡立战功的人，至死也没有封侯，引来史家一片惋惜，民间无数惆怅。用现代人的话说，李广确实点儿背，每次都没遇到好领导。李广年轻的时候正值文帝在位，而文皇帝用人喜老不喜壮，所以当时还是年轻人的李广并没有得到

0: 老板的赏识。好不容易新皇帝上位了，李广已至壮年，终于到了能堪重用的年纪。这个汉景帝用人喜文不喜武，喜欢重用文官，身为武将的李广空有一身本领，仍旧没有得到重用。再等到武帝刘彻继位，终于换到一个少年天子了，但少年天子用人喜小不喜大，与武帝同龄的卫青、霍去病都得到重用，但已是老将的李广只能再度被冷落。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这样一句话在中国传了2000多年，从古到今的读书人都用这两个实例宽慰包括自己和失意的朋友。但其实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背后原因难以一一道来，毕竟能够左右每个人人生走向的因素太多，只有找准定位，改变心态，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1: 都市为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其实说到这个 AI 啊，我们会发现说现在我们的生活真的是离不开 AI 了。哎，我出门干啥的时候，我都得先查一查，哎 ，AI 告诉我什么什么什么？哎，这个东西 AI 有没有告诉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像 AI 能解决我们所有的事情。所以呢，最近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一条新闻啊，叫做反套路期末考试。啥叫反套路呢？这件事儿发生在复旦大学，一场特殊的反套路期末考试结束了，而且整个的结果其实引起了比较高的关注啊，因为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学生们是没有坐在考场里头答题的，反而这些孩子呢成为了出题人。考试的考生是谁呢？这些孩子首先呢他自己设计了10道题，考三个现在为止可能大家应用最广泛的几个模型，AI 答错的题越多，被难倒的模型越强，出题的学生呢得分就越高。
1: 哎呦，这好像
0: 是不是挺好玩的，
1: 挺有趣的哈。我们了解到呢，是51份的期末试卷当中呢，50人至少让某个 AI 答错过一题，
0: 天
1: 哪，几亿人完全没有难倒任何的模型
0: 啊。
1: 但呢，能让任意模型整张卷子得0分，
0: 哇，
1: 就是说 AI 得了0分，
0: 天哪，
1: 有4个学生让 AI 得了0分，
0: 哇！所以你看，传统的出题考察方式在 AI 时代已经是失效了。所以人家说了 ，AI 呢？你看，你比如说老师出了一道题，那有的孩子就说我接触 AI， 那 AI 出的结果可能算得更快更准嘛？如果继续用这种方式考核的话，等于说 AI 的强项上跟 AI 比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呢，你看期末考试，人家换了一种考法，哎，我让你们当考官了，每个人出10道题。所以拿着这10道题去考3个不同水平的 AI 模型，然后看一下 AI 答错的越多，孩子们得分就越高嘛。这样一计算就发现，哎 ，AI 好像也没这么可信了，怎么还有得0分呢？哎呀，所以有的时候你想一想啊，时代在进步，是不是咱们孩子们的考核方式也要稍微去变换一下呢？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啊。但是说到这个 AI 啊，大家最近或者说大家经常会用哪一些 AI 呢？比如说我的手机里的 APP 是豆包，然后我知道还有的朋友可能是千问，有的是 DeepSeek， 有的是文心一言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 AI 充斥在我们的 APP 当中。但是最近我看到一条新闻之后略微有些焦虑，他说的是豆包发布了叫做豆包智能体功能下线通知，说呢由于产品功能调整，智能体功能呢将于2026年7月15号下线。因为我不太了解里头的具体内容，但是我看到这个新闻标题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我以后还能用豆包吗？
1: 我们来看看这个通知显示的哈，说这个功能下线之后呢，用户呢仍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来查看并自行的保存智能体信息及历史的对话数据。2026年的10月15号之后呢，这个豆包呢将根据

0: 隐私的政策对智能体相关数据进行处理，后续呢也将无法在豆包里来查看或者是恢复这样的内容。如果有重复的内容和重要的内容，建议呢是通过一些截图或者是分享导出这个文本的方式来进行提前的备份。与此同时哈，这个豆包呢也是表示了哈，这包括字节跳动旗下的一些猫香 APP 啊，它可以创建一些新的智能体，或者是开启一些新的对话。如果有需要的，大家可以去下载哈。这个当然是豆包说的哈。是这个，你看智能体的下线通知，大家也都收到了，很多人呢也就纷纷的表示了。没错哈，这个也确实是，哎，我是也觉得这个豆包下线这个事儿啊，要看这个大家怎么去看待它。你说这个豆包也好哈，咱们元宝也好，大家平时都拿它干嘛使呢？
1: 哦，所以今天来问问大家吧，就是在平常在日常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来问问各位啊，您都会用这些 AI 模型、这些智能体用来做什么呢？
0: 啊，这个最近我觉得，这个大家可能都离不开它了。你像呢，昨天我问我一个朋友，我说，哎，你说你帮我想个请假的理由呗？他想了半天，
1: 想个请假的理由。
0: 他说他都因为孩子就有一些事情嘛，所以说让他帮想个理由。他说想了半天都想不出来一个字儿。后来我就转头问了 AI 呀，我说那你这理由我是不是得写呀？这 AI 给我写的这个，哎呦，我深情意切，还不失幽默。这领导也是秒批，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手机里没有这个 AI 的助手都不好意思说是自己会玩手机，你不觉得？
1: 哎，所以各位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关于 AI 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各位平常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您都需要用它来做什么呢？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

0: 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哎，你看青爷有说啊，他偶尔呢会用豆包修修图，对我没啥影响。哎，我想了一下哈，我什么情况下用的比较多？写文案的时候
1: 啊，你会用它是吧？
0: 对对对，因为它确实方便呀，就是你输入整个的主题思想，甚至说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在主持一些活动的时候，因为之前的时候就是全凭我们的经验包括积累去写那个主持稿串词嘛，
1: 嗯，
0: 但是现在因为有了像豆包啊，有了千问啊，有了元宝啊等等等等吧，你会发现写稿子太方便了。
1: 但是我平时用它就是做 APP 啊，这种 PPT、
0: 哦，PPT 千万比较好用，我个人觉得啊，
1: 是吧是吧？你看大家每一个对这个内容都不太一样，但是我如果用来 P 图的话，我感觉它去一些水印啊，还是挺好用的
0: 哦。所以平常大家都用 AI 干过哪些事儿呢？或者说我身边真的有朋友，他就是无聊的时候找 AI 聊天，
1: 这属于 AI 依赖症了，是不是啊？
0: 嗯，所以各位都可以来聊啊，因为今天我们其实有关注到豆包他发了一条新闻嘛，是说豆包智能体功能下线，在7月15号的时候会下线啊。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比如说你平常跟他的一些聊天记录啊，或者生成了一些文件，及时的存档下载啊。
1: 是的，这个 AI 啊，咱们慢慢的就开始对它有依赖了。像以前咱们这个查阅什么菜谱都是用 APP 啊什么的，我还记得我是查什么下厨房
0: 哦，或者说什么家常菜怎么做。
1: 对，现在我干脆直接就问 AI 了。就以前写个文案朋友圈，我这还对朋友圈这确实是，
0: 嗯，
1: 然后就是绞尽脑汁这种，现在 AI 一键生成，然后呢，我还会在它生成的这个，比方说10个里面，我要是觉得
0: 挑一个喜欢的，
1: 我还不是这样呢，
0: 你得给它点评，
1: 我觉得它。对，我得给他点评，我说你这个不能这么写哦，他说我会改的。
0: 哎呦天哪，
1: 对，特别温柔，
0: 情绪又很好，
1: 情绪价值也很高。然后我会跟他说，我说不行，你再写10个。
0: 哎呦，
1: 然后我会把我的一些
0: 任劳任怨，
1: 后来我会在他这个十个里面加十个里面自己再组成一个新的。
0: 嗯，
1: 对，因为我觉得 AI 是没有办法代替我的
0: 啊，
1: 他有他的思想，他有他的词汇
0: 啊，
1: 但是呢整个的这个就是衔接呀、啊、和这个组合，我觉得还是我自己来。
0: 是，然后求匿名啊，他说我的生活感觉真的离不开 AI。 他说昨天不是周末嘛，确实太热了，也不想出去，然后冰箱呢打开，里头有土豆鸡蛋和半根火腿肠，然后我就直接问 AI， 我说我现在这几样菜我能做啥。然后呢他给我列了几个菜谱啊，连烹饪时候的火候都已经写好了。最后呢我给自个儿做了一个土豆火腿炒蛋，一尝居然还不错。
1: 等会儿，土豆火腿炒蛋
0: 啊，
1: 就土豆炒蛋呗，就是了。
0: 这再把那半根火腿肠切进去呗。
1: 这个味道应该很独特，我还真的没试过这种啊。
0: 哎，就是这位求匿名的朋友，他这个经历我感受过。就是实在是想不起来这些食材能烹饪什么样的一道菜肴，
1: 就换我肯定是做不出来这道菜。
0: 然后对，我就把这个菜啪啪啪都摆在那个灶台旁边，然后就是拍给豆包，我说这些菜，然后我要针对几岁的小朋友，然后呢他吃不吃辣，然后我就有指令发给他嘛，我说我能做哪些，他又给我列个菜谱。
1: 就你真的这么干了？
0: 我干过
1: 啊。那你跟这个匿名的是你吧？
0: 当然我没做过火腿土豆炒蛋
1: 啊，我老板不要火腿。
0: 哎，你如果是火腿土豆炒蛋的话，如果是我是说不要土豆，火腿炒蛋，
1: 老板
0: 肉也有了，蛋白质也

0: 也有的。
1: 老板说不好意思，没油蛋。
0: 所以呢，你看啊，小雪她其实有说，她说我买衣服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求助 AI，我会把链接发给她，问她是这件好看啊，还是那件好看啊，是不是适合平常的通勤呢？她比闺蜜还有耐心呢，从来不嫌我烦。小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过那个视频哈，虽然搞笑的元素偏多，她就是问那个 AI 嘛，那具体哪个 AI 我就不说了，一个博主，女生，问 AI 给她穿搭，到最后穿出来那个效果呀，
1: 特别搞笑，我
0: 天雷滚滚，我好怕怕，就是非常好笑，
1: 那个太好笑，那
0: 我说
1: 纯属娱乐，
0: 天哪，就是告诉她穿搭嘛，什么里三层外三层，然后穿搭完之后走在路上，我觉得
1: 叠配叠搭，
0: 对，就是那个我有看过，所以
1: 再也不敢找这个 AI 去给你进行穿搭了。
0: 我从来没有找 AI 问过衣服、买衣服、穿搭的问题。
1: 哎，那个就是如果还用这种方法的话，你其实你可能不太知道，还有一种 AI 穿搭，你知道吗？它是你直接在那个某宝上或者是在一些软件上，它直接有个 AI 试妆，
0: 是
1: 你上传一张你自己的照片，我上传了一张我自己超美的照片，就那 P 的都不知道是我还是陆星的，你知道吗？回头的时候我就是但凡我点了一个试穿。就这衣服我就没有不买的，太好看了。
0: 是是是，我家小朋友是用过这样的一个功能啊。另外呢，云边有个小卖部，他说有一次是我家的猫星人拉肚子，大半夜我也不知道喂他啥药，我就问的元宝，然后他告诉我可能是换粮引起的，给了我一个观察清单，还提醒我要备好益生菌。虽然最后还是去了医院啊，但是真的就是当时感觉救了我一命，缓解了我的焦虑啊。
1: 对，就是其实他跟你说的这个哈，就不一定管特别管用，但是起码你看拉肚子吃益生菌这总是对的，他总是往这个方向去，哎，去靠近的，起码呢就是暂时的给你缓解了一下，
0: 就不至于更差，是不是？
1: 没错没错
0: 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就是平常的时候您会用 AI 来做些什么呢？你看刚刚我们盘点了这几个，有让他出菜谱的，有让他给他搭配衣服的，
1: 是，
0: 然后有要写文案的等等等等，你看都是不同的一个方向。平常大家，会用 AI 来做什么，也可以来聊一聊哈。8931音乐广播90.1走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往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铁莹。
1: 哎，最近一段时间啊，尤其是开始放暑假了，孩子们要去哪玩点什么呢？炎炎夏日啊，暑期如约而至，想要寻找一份清凉和艺术的惬意吗？其实就从这周开始，如果喜欢一些艺术表演的朋友，也真的可以关注起来。接下来四场精彩的演出就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等着各位来解锁。
2: 是的，就在7月7号，
1: 明天，
2: 哎，咱不妨带着这个好奇心走进音乐剧的福尔摩斯的音乐探索，哎，在这个环球冒险的这个旋律当中呢，体验这个推理的乐趣。
1: 哎，是。另外呢，你看看啊，有了这个音乐剧，还有音乐会呢。7月9号的时候呢，2026市民音乐会丽影双弦将会奏响。这里头呢，咱们就邀请到了德国钢琴家巴德尔和小提琴家莫泽强强联手，为大家带来极致的协奏享受。
2: 是的，那在7月11号的时候，这是有一个叫《后来遇见》赖之音这个歌行合唱团流行经典歌曲的合唱音乐会温情的开唱了。
1: 哇！
2: 哎，让这种流行经典的歌曲吧，带您重温美好的时光。
1: 是啊，而且特别的热闹。比如说到了7月12号的时候，第7届打开艺术之门系列将会推出英文儿童互动演唱会，宝贝爱摇滚，让孩子感受一下演唱会的这种氛围，而且是那种英文互动啊，绝对是暑期亲子互动的欢乐首选。
2: 目前的这4场的演出呢，已经于这个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和这个公众号大麦猫眼正式的开票了。咱们感兴趣的市民啊，也可以通过这个官方的渠道来了解一些相关的信息。
1: 哇，所以你看，在夏天的时候，咱也不无聊啊。

带孩子去感受感受艺术的熏陶，高雅艺术进课堂嘛。让我们相约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在动人的音符和精彩的舞台当中，共度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清凉暑期吧。你说到 AI 啊，其实呢大家也可以来聊，因为我们知道说现在的生活好像大家都会有 AI 依赖症了，我就是干啥我得先问一问 AI。 各位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有没有感受过现在来

0: 老李啊，他说了，每次发重要的邮件之前，我都是让 AI 这个帮我润色一下语气、
1: oh.
0: 啊。他说语气很重要啊，要把那种命令式的、改成商量式的，把生硬式的、改成委婉式的。哎、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探讨一下、这种职场关系是不是就和谐多了呀？
1: 哎，忽然可能会让人觉得，就是让对方觉得，哇哦。这个人说话水平不错，很高，
0: 水平很高啊、
1: 情商很高，会就是比如说偶尔我们可能发一些信息给某一些重要朋友的时候，你都会稍微再让 AI 润色一下，我也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哈，因为它润色完之后你的语言相对比较丰满。
0: 没错啊，来我们继续刷新一下，我们听友邢妈说了，哎，上次旅游的时候啊，我们一家呀全靠这个 AI， 让他给我规划不走回头路的这种路线。
1: 哎，这个好，
0: 他连上厕所哪个方便、哪个平价的冰淇淋他都知道。
1: 天哪，
0: 这个不比私人导游香吗？
1: 哎，这个我觉得这个特别实用，尤其是现在暑期，很多家长可能带着孩子要出去玩嘛，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以前的时候我们按照惯例啊，比如说我们家，我会提前了解一下，就是当地的一些东西，一些美食啊，一些人文啊，然后规划一下，哎，我们第一站先去哪儿，第二站先去哪儿，哎，我们吃点什么，然后住在哪儿，其实挺繁琐的，甚至说你如果没规划好，到现场的时候有点手忙脚乱，或者说，哎，我排队排很久了，我都吃不上这个网红餐，但是自从有了 AI 可以帮忙规划路线之后呢，我觉得真的是省去了一系列规划的麻烦呢。
0: AI 最好再能帮我排个队什么的，比如说我说现在我想去吃什么什么，你去
1: 先帮你领个号
0: 啊，你先去给我过去看看排不排队，要是排队了，你帮我领个号，
1: 哎呀，
0: 那就太美了啊。
1: 对，而且还有求匿名啊，他说最近呢暑假了，我开始装修新房子，我目前用的最多就是让 AI 帮我看一看避坑指南，什么水电改造注意事项啊，怎么选乳胶漆呀、我觉得他讲的要比装修公司还要细，省了不少钱呢。
0: 嗯，这个确实我也类似遇到过这种事情，我是想买一个吹风机啦、然后我是想说，哎，最好能够这个随身携带的这种吹风机，他就给我罗列了很多的吹风机种类，然后呢我跟他说我的预算大概在多少，然后他就说那就刨出去谁谁谁，然后这几个是传统吹风机无法替代的，它的这个啊一些功能啊，就是可能科技啊会更进步一些，又给我淘汰了几个，
1: 也很细致。
0: 对，然后剩了几个之后，他又排出了一二三，他说首选哪个哪个，其次选哪个哪个啊，又把他们的一个性价比用那个小图表给我列出来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哇，还有小卷儿啊，他说呢，我都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跟 AI 去聊聊天儿，我就觉得他有点像个心理医生一样，会帮我分析一下我目前的心理状态，虽然有点军师那个味儿啊，但是他分析完之后确实让我冷静了很多，就是有的时候也不觉得说这么内耗了。
0: 是，我们再继续刷新一下我看的卷了卷，他说，哎，我跟男朋友吵架了，自己气得不行，我就跟 AI 复盘啊，结果他像个心理医生一样帮我分析对方的心理，还教我怎么回复他。哎呀，虽然说有点恋爱军师的那股味儿，但真的让我冷静了不少。
1: 是是是，所以你看其实 AI 确实在生活当中看你的需求吧还蛮管用的，然后甚至有人就是说比如说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他就开始跟 AI 聊天
0: 聊天，
1: 让 AI 给他讲故事然后我家小朋友最近迷上了让 AI 给他创建一些小的短视频、比如说小只的他拼完那个乐高的时候，他就放在那儿，然后啪啪啪拍几张照片，然后他会给 AI 下一个非常明确的指令，他说这几张图呢我需要动态的效果、最好制作成一个小的短视频，然后视频里头要出现，哎，我拼的这几个模型的样子，然后大概是什么故事，然后 AI 就给他制作出来，他就很有成就感。
0: 天啊，他这么小就会这么会用 AI 了长大不得了啊。
1: 是是，包括说好像我们说，哎，说文案啊或者心理分析啊好像都是文科啊、
0: 是
1: 然后真的是有朋友他是程序员，就是理科生、他说遇到报错呢直接会把代码丢给 AI， 分分钟找出 bug、比之前的工作效率自己盯着屏幕看这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真的管用太多了。
0: 哎，这说的好像挺在理的哈，就像我们要是写了一大堆文字、然后拍了一张照片让他找错字一样，
1: 是不是
0: 这个道理。
1: 哎，是、所以你看看 AI 真的是充斥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啊。另外呢还有求匿名看到了，他说我家有养小宠物，我有的时候会无聊到我会拍那个小宠物的叫声，然后问 AI 他在说啥呢
0: 哎，这个确实搞
1: 笑，哎，这个会翻译的准吗？
0: 对，然后他你一般问他都会说什么呢？喵，我要吃饭了，喵，能不能来个火腿肠？
1: 陪我
0: 对，就其实。

0: 想猫咪啊狗狗就是这些需求嘛，是不是？
1: 天哪，
0: 他们也不会有太复杂的心理变化。
1: 然后还有求匿名的朋友看到了啊，他说呢我最近经常用的 AI 是什么呢，让他取名字
0: 哦。
1: 他说我大宝的时候，当时我是翻字典，连续几天去翻字典看一下他哪个字儿更适合嘛。他说最近呢是二宝出生了，然后呢就在考虑要给他取什么名儿，目前只有小名儿，但没有大名儿，然后最后呢要求助 AI， 他会给我非常多的建议，然后呢我会告诉他我取出来的名字我希望说既有寓意又好听，然后 AI 就给我好多个备选，然后我从里边就会选几个。
0: 这个特别好，
1: 哎，这个真的很管用。
0: 对，我觉得这个太简单。哎呦，我怎么没有遇到这种时候呢？啊，不然我要给我自己取个小名儿，我待会儿再试一下啊。
1: 是是是，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说，好像 AI 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这种思考啊。虽然我们在聊到说，哎，它有些功能体它会下线嘛，但是我们都是希望说，哎 ，AI 可以是我们的助手，可以是我们的帮手，但是我们依然需要自己去思考的那种能动性啊。
0: 是的哈，这工具会更新，功能会下降，但生活总得继续。希望大家能把 AI 当成帮手，而不是拐杖。
1: 是的，是的啊，我是陆欣，
0: 我是铁莹，
1: 哎。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了，约好了明儿见啊，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6: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893，倾城时光。

0: 七七星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3: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3: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3: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3: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3: 谢谢王老师。
4: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1: 893，先听为快。
5: 我明白
1: 相信音乐推荐，苏慧伦主的单曲《贵的可以》。

人生最难偿还的是来不及兑现的承诺，错过一次可能用一辈子怀念，用一首歌唱出最昂贵的遗憾。张震岳、葛大为作词，张震岳作曲，电视剧《欠你的那场婚》。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昨天我们的节目说了冯唐易老的故事，有位听众留言说最好也把李广南风也讲一讲。李广南风的故事一直是很多怀才不遇的人的共鸣。是的，李广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飞将军。我们上学时背课文有一首卢纶的塞下曲，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这首诗描写的就是西汉名将李广的故事。李广在汉代到底有多少功绩呢？汉代名将李广英勇善战，才略过人，一生与匈奴打了大大小小70多仗，威名远扬，匈奴望风而逃，称之为飞将军。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将胡马度阴山，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记李将军，都是赞美他的名句。这么一个屡立战功的人，至死也没有封侯，引来史家一片惋惜，民间无数惆怅。用现代人的话说，李广确实点儿背，每次都没遇到好领导。李广年轻的时候正值文帝在位，而文皇帝用人喜老不喜壮，所以当时还是年轻人的李广并没有得到老板的赏识。好不容易新皇帝上位了，李广已至壮年，终于到了能堪重用的年纪。这个汉景帝用人喜文不喜武，喜欢重用文官，身为武将的李广空有一身本领，仍旧没有得到重用。再等到武帝刘彻继位，终于换到一个少年天子了，但少年天子用人喜小不喜大，与武帝同龄的卫青、霍去病都得到重用，但已是老将的李广只能再度被冷落。冯唐易老，李广南风，这样一句话在中国传了2000多年，从古到今的读书人都用这两个实例宽慰包括自己和失意的朋友。但其实冯唐易老，李广南风背后原因难以一一道来，毕竟能够左右每个人人生走向的因素太多，只有找准定位，改变心态，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0: 富有。
1: 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七星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

0: 没有
1: 你。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二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4: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2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先听为快。
3: 我要跨过山和海。
2: 宋威龙最新出的单曲《我们跨过山河》。

吹过的麦田啊，一层一层翻金浪，白鸽展翅过山岗，一路高歌一路唱。愿大家跨过山和海，也永远记得这段并肩走过的时光。郑唐新、雷景瑜作词作曲。宋威龙，我们跨

0: 过山和海。
1: 一棵树，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2: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6: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8: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青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23: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1: 无所不能，她可以像大厨一样，为家人打造美味，也可以像超人一样，带给宝贝快乐，
2: 可是，
1: 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2: 心情烦躁，
1: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2: 还是大声的，
1: 你都要记得，妈妈永远爱我。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3: 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千万步步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一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装。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0: 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七星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六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

0: 是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0: 那诗就是理想，
2: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2: 明白了。
0: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0: 记得
2: 记得记得。
0: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3: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2: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0: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

0: 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0: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魑魅魍魉嘟嘟囔囔的修长，花灯初上比谁疯狂，酒桌排场选大风大浪，那七道一闯到五闯，八十毫米防弹车窗，怎么找不到这本都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

0: 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1: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0: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

0: 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1: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1: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7: 89.3，福州音乐广播。
6: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7: Sunshine City。

每首经典的歌曲呢，都是一段难忘的回忆。静下心来，让我们一起去聆听逝去的时光。记忆当中哪些经典的歌曲是让你记忆犹新的呢？这首胡彦斌的《心太软》翻唱了任贤齐版本的，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咱们听到的任贤齐的原版呢，是那种温润通俗的都市的抒情流行风，那这种旋律平缓，唱腔直白，偏向那种大众的传唱度，而胡彦斌呢，是以超强的这种编曲的能力，重构了曲风，加入了 R&B 的转音，节奏切分与情绪传递式的这种编曲，弱化了甜腻柔情，强化了演唱的。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李宇春的 Don't Break My Heart。 其实这首歌大家之前就有听过，它是这个黑豹和窦唯原版的，是90年代的时候这种英式的流行摇滚，它的基调呢一脸压抑，以那种低声的倾诉诠释这个情爱里面的自我纠结，非常的被动，非常的委屈，情绪也向内收拢，或许是带着这种少年的那种惆怅与脆弱的那种隐忍吧，那种吉他的音色非常的柔和和克制，重在那种氛围感的这种倾诉。但是这个李宇春版本的这种情绪的这种构造哈和编辑其实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它是一改那种卑微的那种乞求感，走向那种飒爽的那种复古的硬汉的那种摇滚路线。他这种自弹的电吉他是主编的这种曲风，情绪外敛内静，所以把那种哀求转化为这种独立清醒的内心的独白，是这种女性视觉的一个对经典摇滚的情感的这种全新的结构。我们说

新霞893音乐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我们发现这个我们的听友嗡嗡应该是非常忠实的那种老听友了，给我们发来消息问我们潘越今天为什么没来。对，今天潘越确实没来，因为这个潘越就是有休这个年假嘛，所以今天挺代班了一下。不过这两天好像这个都是不同的主持人，对，然后也欢迎我们的嗡嗡晚上的时候可以有机会来听我们的节目。

流言纷扰，人心难辨，唯有这种长久的相伴才能够看清真心。接下来爱久见人心，由张碧晨携手张新特全新的合唱演绎，褪去了轻快的旋律，以舒缓沉静的这种唱腔，

0: 我们听完张碧晨与张新特合作的《爱久见人心》，这个是完全颠覆了原版的这种清甜的质感，改编走极简的抒情路线，只用钢琴与木吉他的铺垫，把感情里的敏感和犹豫与坚定层层的铺开。张碧晨也是撑起了整首歌的叙事底色，主歌也是低音用气非常的轻盈，咬字收放克制，完美的唱出了歌词里用冷漠伪装柔软的不安，每一处转音呢都带着细腻的情绪，没有刻意的炫技，轻重起伏像在低声的诉说着心事。到了副歌的部分呢，我爱不爱你，爱久见人心的长音胸腔共鸣通透绵长，这种温柔里藏着不动容的这种笃定，爆发力收得恰到好处，克制却极具冲击力。两个人的声线搭配在一起也是堪称的绝配，张碧晨那种浑厚有故事感的这种低音也是撞上了张新特干净清亮的少年中音，一沉一亮完美的互补。和声呢也是层次非常的柔和相融，没有互相的抢戏，反而呢也是复刻出了爱情里的两种心境，一边是历经了心事的这种成熟包容，一边呢是纯粹的然后这种赤诚的这种奔放。所以说呢，整首的这个舞台也是抛开了华丽的编曲，不靠舞台的这种特效的加持，单靠人声打动了听众。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893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点播你想听到的歌曲。下一首歌，旅行团乐队的彭磊，空山淋雨。
1: 空山淋雨。

刚刚的这首《空山林雨》是旅行团乐队与新裤子彭磊一次极具画面感的这种跨界合作。那这整首歌呢，把山野细雨独处的这种松弛的诗意尽数的装进了旅行的这种旋律里，节奏一出来呢就足够的惊艳。空灵的这种干净的吉他，还有搭配了这种细碎的雨声采样，瞬间的是勾勒出了这种云雾笼罩的空山，东方留白的这种意境，还有英伦独立摇滚质感的完美相融。编曲呢，层次也是由韦伟还有彭磊共同打磨的，键盘铺出了这种薄雾般的底色，吉他的线条像山间婉转的小路，这种鼓点也是非常的轻缓克制，没有这种重型的摇滚喧嚣，只留这种山野独有的安静的氛围感。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的时候呢，听完了之后感觉，相信大家暂时的是卸下了生活里的这种紧绷吧，每个人的心里呢都有一座空山，偶尔需要一场淋雨去洗浮这种浮躁，不必畏惧独处，在山野在音乐里，我们总能找到和自己相处的温柔时刻。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893音乐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下面留言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评论，属于你的放空时刻到底是什么时候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0: 购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5: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4: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好的，伴你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日光倾城永不缺席的早安问候，我是主持人铁英。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青春回忆的流星雨，不过呢它是张磊满江带来大家的这种全新演绎，经典老歌重新的编改，是褪去了原版的青涩甜感，多了几分成年人回望过去的这种温柔的沉淀。 张磊那这种沧桑叙事的这种嗓音搭配满腔的这种温润的通透的声线，木吉他的这种舒缓铺底，还有编曲克制的走心，把年少的心动还有遗憾怀念也是缓缓的敞开了，两个人的和声相融，赋予了这首金曲浓厚的故事氛围感。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舞台上，这种经典的摇滚曲风全新的碰撞，我们是于琼庆还有严仁中共同带来这爱的初体验。原作呢是自带那种热烈不拘的摇滚底色，这次的合作呢是保留了这种原版的松弛还有洒脱的内核，于澄庆的这种老道洒脱的摇滚唱腔搭配了这个严仁中这个细腻慵懒的流行声线，一狂一柔形成了这种巧妙的反差，节奏轻快有力，把心动的那种莽撞又直白又纯粹的少年情愫是完美的展现了，新旧的嗓音交织让很多的老歌有了

欢迎回来，我是铁英。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呢是舞台火力拉满，甜辣两种音色强强的联手，有请黄龄、李佳薇带来《Good》。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铁莹。人生旅途当中呢，有人确实是独行赶路，也有人有幸的遇见停靠的岸。我们听到这首跨界组合的也是格外动人，相声舞台里面温柔治愈的岳云鹏，也是搭配了嗓音细腻走心的歌手白小白，二人合力带来的这首《人生路漫漫》，用最朴素的歌声也是诉说了岁月里不离不弃的陪伴。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周兴哲还有我们的姚小棠演绎的《屋顶》。

总有一首对唱的情歌藏在年少的心事，月光天台心底未说出的温柔全都写在了旋律里。这首周兴哲姚晓棠合唱的经典对唱《屋顶》，双人续情经过了柔和的改编，弱化了厚重的器乐，以钢琴铺垫温柔的氛围感。周兴哲细腻温润的情歌，嗓音自带的这种叙事感，转音顺滑细腻，而姚晓棠的这种声线呢，也是非常的干净清亮，高音当中也是非常的清透轻盈，两人的声线贴合度非常的高，一低一高相互的呼应，把暗恋的那种悸动藏在屋顶月色下的小心思也是娓娓的道来，温柔又有氛围感。月色下的心事尽数无数，两把温柔的声线相互交融，将独有的屋顶的浪漫氛围感呈现得完美尽致。我刷新一下音乐广播的节目微信公众号，我们收到了听友东方给我们发来的消息，他说他想听谭维维、刘凤瑶的这首《窝囊废》。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把这首歌曲送给他。

0: 93.3。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8.93，
2: 北京时间8:00。
0: 全球声最新的单曲《不回头》。
2: 7:89。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无尽无空。
0: 8.93，
2: 北京时间
0: 路而回头，悬崖。
5: 一棵树，
6: 一棵树
5: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7: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8: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7: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9: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0: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1: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5: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2: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3: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0: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3: 893日光倾城。